0: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清晨发现一种声音，收获一份喜悦，一路畅通早间版，自然声具个性的传扬，成就不同反响的吸引力。 Come with me。
8: 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五月十八日都发生了什么？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马称帝。1895年，通俗小说家张恨水诞辰，由金粉世家记住了张恨水，由张恨水记住了人生自是长恨水长东。1928年，毛泽东提出游击战16字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学会了没有？1955年，中国香港演员周润发出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听这个 BGM， 看这个发型，谁来了？1968年，埃及迁移，阿西新拜勒神庙建设，阿斯旺水坝，又是个10年9亿的大工程。1980年，中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及其成功落点误差250米，约等于步枪打千米之外的乒乓球，手枪打百米外的蚊子。2001年，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一个干净的房间不只是简单的居所，它是心灵的栖息地。那一个能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的人，一般都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他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选择用行动除去尘埃，笑对人生的风雨。干净整洁的房间让生活井井有条，把物品收纳整齐，取用时一目了然，无需浪费精力。把桌面收拾干净，伏案工作才不会为外物所累，更加专注。能把房间收拾干净的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积攒了面对挑战的力量。他们乐观从

容，无论问题多复杂，只要一步步来，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来听歌，来自鹿晗，吹。

整个村是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传统唯物建筑，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客家的婚嫁以及舞龙舞狮的民俗文化， 同时也是中共和平县地下党第三期党训班就职。好的，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陇川县丰仁镇的黄岭村。黄岭村始建于明朝，兴盛于清末明初， 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它可是远近有名的秀才之乡啊。该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四周为低山丘陵所环抱，村中有很多的河流由北往南蜿蜒而下，青山绿水风光旖旎。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黄岭村内始建于明末和民国年间的建筑多达100余座，那里的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怎么样，找个时间到黄岭村啊去走一走吧。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真正的从容不是安稳环境当中的游刃有余，它是动荡十分的心神不乱。生活当中有人遇到问题便慌了神儿，有福的人呢，总能保持沉静，如深潭的水一般不被外界惊扰。如此从容并非天生，它是慢慢修炼的结果。比如说入座时脊背挺直，肩颈放松，行走时步伐稳健，不慌不忙，一定要动静有度。遇到问题呢，停顿三秒，深呼吸，以呼吸定神。每天呢，留点时间静观思绪，不随杂念起伏。日积月累的修炼会让内心越发的沉稳。

0: 97.8，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直。

0: 手底下，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我们常常提到松弛感，那么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接纳本我，内心啊坦然认同本我的人容易拥有松弛感。那当你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而努力，那么你很容易紧绷，因为别人是由不得你操纵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而当你真正的认同本我，接纳弱点，那些花在别人身上的精力被收回，心里的能量由此不断增强。要想要松弛感，我们不必太过于在意结果，生活的意义也不在于到达某个结果，而在于你如何对待享受过程。放轻松，当你对结果不必在乎时，开始享受过程，乐在其中啊，你会发现生活轻松了很多，而且有很多的开心源源不断地给你力量。来听歌，来自吴青峰，起风了。

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麻烦天地进入到答题环节，我们关注到我们的题目。那么请问，被誉为是紫金的一绝的是什么呢？ A 陶瓷， B 紫金的铁锅，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答题时间到，我们答应该是 B 紫金铁锅，您答对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紫金铁锅呢？恭喜到的是路况景当中的花花，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小知识，大世界，一路畅通，知识驿站。
1: 巴山一水一分田，山者为矿户，古称永安，此乃紫金，历经600余年，世代传承，由矿生铁，铁乃养生，抬眼视岭，俯首为铁，紫金一绝，堪称铁锅，千古传承，古法炮制，百炼千锤，原生自然，日月精华，由内生味，由外传神。
2: 一座宝山，一块石头，一口铁锅，一份美味，这些经历了什么？天然原生铁矿，独创聚能槽设计，600年古法技艺，匠心制造，设计、采矿、铁纯、制磨、浇铸、冷却、脱模、筛选、打磨、氧化、检测，一锅一模一体成型，营养健康，高效节能，紫金古法原生铁锅堪称一绝。

好，那刚才为大家介绍的紫金铁锅堪称紫金的一绝，你心动了吗？大家不妨买一口来用一用啊。好，我们要送歌啦，送给花花点播的这首刘玉宁的《我爱的这个世界》。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0: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尤培慧。如何让饼干一直脆脆的？将饼干装罐时，同时放进一块方糖。由于方糖会吸收罐中的湿气，所以能保持饼干香脆可口的状态。
2: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他说他买了新车啊，准备去提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在买了新车之后啊，这个心里很高兴，但是在高兴之余呢，我们也一定要记得，不要以为你买了一辆新车啊就完全没问题了。如果你的车到家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你再回头去找4S店呢，那么这样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在提新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检查一些东西。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外观，外观呢我们要看这辆车的钣金平不平整，有没有一些小的磕碰。最好我们把车开到一个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然后我们迎着阳光去看，看一下这个车身上的反光呢是不是均匀。如果有凹陷有磕碰，那么这个反光肯定是不均匀的。同时还可以看一下漆面有没有一些小的刮蹭。再一个呢就是看玻璃和轮胎的生产日期了。车上的每一块玻璃的角落呢都标注了这个玻璃的生产日期，它是由这个数字和一些小黑点组成的。这个数字呢就是代表年份，这些小黑点呢就代表月份。如果这些小黑点在这个数字的前边，那么就是上半年生产的，七减去这个点数就是具体的生产月份。如果是在数字的后边，那么就是下半年生产的，13减去这个点数就是生产月份。像这辆车四就是2014年，它的点呢是在后边，那么我们就用13减去2就是11月份，就代表这块玻璃是2014年11月份生产的。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呢就更好看了，一般这个轮胎生产日期是由4位数字组成的，前面两位数字呢是这个生产的周数，后面两位数呢是这个生产的年份。像这个轮胎就是4414，那么44呢就是44周，这个14呢就是2014年，就是说这个轮胎是2014年44周生产的。知道了这个数字之后，你就自己去查一下这一周是具体的哪个月份。然后我们每一辆车的 B 柱位置呢都有这个车的名牌，上面呢标注着具体的生产日期。我们结合玻璃和轮胎生产日期然后对比一下，只要它们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就可以排除一些更换件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车内，车内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盘和这个座椅有没有一些破损磨损，然后我们把车通电看一下，你车上这些功能中控这些按键是不是都使用正常，基本上呢看这些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发动机打着，把这个引擎盖打开，看一下这个发动机在着车的状态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声音，看一下它的运转是不是平稳。然后我们让4S店呢把车开到这个维修车间，把车抬起来看一下底盘上有没有一些漏油的地方，你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还有这个避震筒。检查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最好是能把车开起来去感受一下刹车和油门踏板踩起来呢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呢，看一下离合器和档位使用起来呢是不是顺畅。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仪表上的里程显示，它呢只要是在100公里之内都是正常的。因为可能会牵扯到一些短途运输的情况，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你这个车里程的问题。好了，上面跟大家说的这些呢就是检查新车的一些方法。当然在 4S 店里面买车呢，一般也不会说买到一些质量不过关的车，唯一的可能呢就是你可能会买到一辆库存车。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说过怎样去看这辆车的生产日期了，你结合提车当天的月份，然后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生产日期，它呢只要不会超过半年，那么这辆车就不是库存车。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个库存车就不能买，如果真的碰到库存车的话，我们可以抓着这个事情去跟 4S 店谈更大的优惠。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我是江城，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那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首 Birdy Surrender， 稍后是公车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

0: 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2: 星星，时下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到上午的9: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回到供求热线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好的，给您1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发布信息内容。

0: 他的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的您来设计的，生活当中需要发布各类信息，那在我们的节目电波当中及时的为您发布出来。好的，两种方式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1: 春有百花，
2: 秋有月，
1: 夏有凉风，
2: 冬有雪。
3: 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条资讯，天气资讯。 好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的一些重要旅游城市，主要设定在南北的部分，看看未来这一周当中，这个天气是什么样的一种趋势和走向。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说， 在这周当中主要是18到23号这一段时间， 我国的东中部的天气呢将会被大雨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较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像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降的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黄色的预警，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全国1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8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另外，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是笼罩着大雨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说，从今天到20号这段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还有暴雨。另外，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以及贵州和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另外，21到23号，江汉、黄淮的西部、江淮、江南北部以及贵州等地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 气象专家在这也提醒大家，这周当中呢降雨范围比较广，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11到17到19号，华北、黄淮局地所下的暴雨的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公众需要关注。 本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另外，气温方面呢，在这周当中，华北、黄淮等地普遍会降温，彻底告别前段时间的晴晒和炎热，天气凉爽。不过，西北地区的气温将陆续转为偏高，南方多地也将持续的较常年同期偏高水平。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河源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 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 明天19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 20号是阴天有雷阵雨， 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 21号多云天气为主， 局部有雷阵雨， 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 22号天气转晴， 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 河源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前期的局部累计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各地需要继续做好山体滑坡、崩塌等这些灾害的防御工作，同时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 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市民出行需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在这提醒开车的朋友留意了，新规在6月1号起开始要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这个新规呢将会在6月1号起实行，在全国落地来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了。比方说吧，有这样一个情形之一呢，就认定为疲劳驾驶，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

0: 通过监测设备，这里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测设备、脑电测量设备等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出现生理疲劳、疲劳闭眼或者是疲劳程度。 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的。那另外呢，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讯问或者是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刚才说的一项或者多项的调查结果的。
1: 好的，特别是开长途车的朋友特别要留意了，新规的实施呢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一个精准化全维度的时代。那牢固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6月份开始呢新规正式落地，全体驾驶人需要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的平安。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这里有一组最新的1到4月份的河源这个最新出炉的房价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根据商品房网签系统提供的数据， 2026年4月份 相关数据统计已经是出来了。好，先来关注商品房的市区供需的情况。 1到4月份呢， 咱们河源市区批准商品房的预售面积 是2.6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7.43%，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 是2.5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9.31%， 批准住宅预售套数 240套， 同比下降 48.28%。 再来关注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情况。 1到4月份市区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是11.1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8.07%，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 是8.6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42%， 新建住宅销售套数 659套， 同比下降 11.42%。 好，再来关注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均价。 那1到4月份市区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每平方米是5596元，

同比下降6.32%，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6437元，同比下降4.99%。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二手房的交易情况。一到四月份市区二手房交易面积是30.8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19.41%，其中二手住房的交易面积是26.6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8%。二手住房成交套数是2018套，同比增长1.66%。二手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 3620元，同比下降0.68%，其中二手住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834元，同比下降8.12%。 截止到四月底呢，全市商品房的库存面积是233.43万平方米，环比三月份的库存减少5.79万平方米。市区商品房的库存面积是80.84万平方米，环比三月份库存减少2.38万平方米。全市消化周期大约是23.60个月，市区的消化周期是21.36个月。 好的，以上数据来分析哈，一到四月份我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那销售均价同比下降，二手房的交易面积也是同比下降，交易均价同比下降。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空中全国广播，这里是张先生的快乐分粥，这期调情戏，首期为说号码是六七六七，张先生，张先生有一套老房子需要出售转让，这套房是位于自来水公司宿舍，三楼的一套单元，八十八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其售价格15.8万元。好，需要看房的朋友记住张先生的联系电话，13376167677，13376167，13376167。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8866，8领女士，这套资源型的户型，这套房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一加一加一。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那首先一呢是一套116个平方，三房两厅的带精装修的房产，具体呢是在江东新区起步区的中心地带，在凤凰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周边学校林立，生活配套非常齐全，属于东属于这个碧桂园凤新苑小区当中的一套户型。这套户型是坐落在一楼的，有带250平方米的方正花园，非常私密，而且呢采光角度各方面都是绝佳的。那另外呢还加一呢是在整个花园当中有一套是 钢筋混凝土建造的4.5米高的这个阳光房，那这个阳光房呢周边贴面的全是玻璃贴面，稍事改造之后呢会成为整个的小院当中的亮点所在，不仅可以办公聚会还可以经营。那这套户型呢是目前整个的小区当中唯一 绝佳户型。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哈，业主姓林，林女士，136-9096-8868 136-9096-8868。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081，陈小姐，陈小姐，这里有两套房，一套呢是位于这个石坪路北二巷的17号的楼，这里是四建楼，整栋楼要出租，那价格方面可以面议，具体的电话是13760168081，13760168081，另外呢，他说在这个周边啊。另外进去的这个新丰江电厂老宿舍当中有一栋上下两层的楼，这里呢也是前后带花园封闭式的啊，目前业主也正在出售当中，这里呢整个的价格大约是30多万元啊，带方正花园，而且呢是处在美食街当中的。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陈小姐电话13760168081，13760168081。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随时欢迎您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2761李小姐，李小姐，这里是来自安焕和源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员工， 这里包括普工、 屏保QC两种工种。 普工方面呢是招聘数名， 每月工资5000到7000元左右， 学历不限， 18到50周岁， 男女不限， 身体健康， 无色盲， 吃苦耐劳。 屏保QC方面是招聘3个名额， 每月工资4500到5500， 初中以上的学历， 18到50周岁， 男女不限， 身体健康， 无色盲， 吃苦耐劳。 另外呢，福利待遇方面，基本薪资呢每月是2500到2800，另外加绩效工资、奖金、加班费、夜班补贴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公司地点在源城区的工业园高浦港龙源大道东10号这边， 联系人直接和何小姐取得联系， 18025906190 18025906190，何小姐。

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4772许小姐，许小姐是来自联腾信息技术和原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招聘的是品质工程师和大量的普工。品质工程师方面每月给出7000到10000元的薪资，要求是大专学历、3年以上电子品质经验。普工方面这里有大量的名额，每月工资4000到4500。 18到45周岁男女不限，空调车间、长白班。福利方面，五险一金、包吃住、空调宿舍、节日福利、生日会等等了。联腾信息技术和原有限公司的地点在河源市的源城区景明街与市场东街交叉口北120米。 联系电话呢是许小姐提供的，18122524772，18122524772。

0: 好，手机位数号码是37622，再来发的布信息。这里是来自河源市坚宝电缆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大量的招聘员工当中，这里包括几速工2名，机修工1名，生产统计1名，这些工种呢目前正在招聘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了。那具体的几速工方面的任职要求是男性18到50岁，操作几速设备，完成电线电缆的绝缘层护套的几出成型作业。好，另外机修工方面呢是主要是设备的运行维护，确保各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电线电缆厂的设备维修经验，能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那综合薪资6000到8000元左右。好，几速工方面的工资待遇，综合薪资在7000到8000元。好，另外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统计，对这个职位的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数据收集整理，运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制作相关报表和可视化的数据，综合薪资5000到6000元左右。好的，工厂地点在江东新区产业园东南环路222号这边，咨询报名电话是313-3133-213，直接在上班时间拨打就可以了。好的，以上招聘信息呢都收录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随时查询。需要查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关于消费的这个优惠的一个活动，叫广东优品购。这个活动呢已经从4月份开始就正式推出了，一直会维持到12月底。那河源是2026年5月到12月的广东优品购活动已经是正式推出了。 具体时间是从5月1号到12月31号， 也就是各品类活动时间，具体实施的办法都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特别推荐给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意了。 整个活动的资金是按照总额控制先领先得，用完即日原则进行补贴的。如果活动资金提前使用完毕，将发布公告来结束整体的活动。所以如果您想买一些相关的这个商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比方说汽车购新补贴，
1: 对个人消费者呢，在5月1号到12月31号购买新能源或者符合国6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的新车的，向消费者呢发放一次性的购车补贴。那补贴标准是按照购买新车价格分为三个档次的，购车价格如果在6万元至8万元这个区间的，补贴是每辆车是2000元。那购车价格8万到10 15万元的补贴是6-4千元，另外呢是15万元以上的补贴会有5000元。那新购车辆价格为减去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之后最终销售的价格，以新车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车辆购买日期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为准的，每位消费者可补贴一次。

好的，具体办法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软文，您进去之后呢，了解一下具体的操作办法，看看在哪些途径可以得到这些具体的强套优惠券。除了买车之外呢，电子产品也有补贴，还有实在广东餐饮食餐券、消费券、特色优品购新的补贴、餐饮发票抽奖活动等等。那这就是以上关于这个2026年5月12到12月的广东优品购活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具体细节呢，您要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活动的具体的公告。好，再次提醒您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可以查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详细了解操作的过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红球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发布方式是有两种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76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在井上花小区当中的152个平方，那这套房呢户型还是非常不错的，飞机户型啊，五房的，那现在仅售价格56.8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房，具体电话是18023116801，18023116780。

首尔市六九幺六赵先生这里有整栋民宅需要出售转让，这栋民宅呢是属于宜商宜居的一楼呢可以作为门店来店铺来使用。那这套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的这个宽度呢是5米，层高是5米，总建筑5层。那总建筑面积是430四个平方，而且是带装修的，房产证已经是拿到手了。具体位置在源城区的合浦大道揽坝路段这边，这边呢属于2059道揽坝小学的对面，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600米，距离源南市场只有800米。那这里呢特别适合居住和经商两不误，一个家庭当中一二楼作为店铺来使用，三到五楼可以住人，非常适合。 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 赵先生是13829386916，13829386916。

0: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好的，今天的服务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在上午的10:08了。OK， 我们继续的回到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依旧呢是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等待和你分享，又是在一个上午的音乐

时间当中来一起度过这轻松的时刻哈。当然呢，今天的这张歌单呢也选择到了一张还蛮特别感觉的歌单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去听到或者是不太接触的音乐风格。我们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听爵士。

天的这张歌单呢，和各位一起来准备到了一张爵士风味的音乐歌单，里面呢藏着的慵懒、浪漫和小确幸，也绝对呢让你能够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感受一些松弛感吧。

刚才的那一首《散》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某个不想结束的下午时光？来自莫文蔚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歌曲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到我们在爵士乐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内女歌手王若琳的这首《亲密爱人》，来自她2011年的专辑《为爱做的》。

气。那么他的翻唱呢，也是把老歌唱出了新味道。他的慵懒声线呢，也像在耳边呢喃，连亲密爱人四个字都变得格外温柔。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大家一定不陌生，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是2013年感觉这一切的爵士版本。当 JJ 的深情遇上了爵士的摇摆，那么连修炼这件事情都要变得好像轻柔了起来，仿佛爱情里的酸甜苦辣。

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0: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各位的音乐搭子西西。今天呢带来的这张歌单呢应该是你会喜欢哈、我们在上午这样子天气还不错的闲暇时光当中，一起来听到一些慵懒的爵士音乐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歌哈、来听到的是谁的歌歌曲呢，听听陈粒的这首《庆祝》吧。陈粒的嗓音呢，就像是带刺的玫瑰哈、却又在庆祝里藏着柔软，就像在说，生活再难，也要为自己鼓鼓掌哦。

生。

0: Yellow 的这一首《独上西楼》来自在2019年的《浮世嫉》当中。黄轩的音乐呢，总是带有一点点的怪诞怪趣的感觉，像一杯加了气泡的鸡尾酒。前奏的萨克斯一响，整个人都跟着摇摆起来哈！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好听又古怪的《独上西楼》。
1: 我喝一杯闷酒，你低头看。

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吗？来自张学友的这首《伯爵茶》哈，来自到2004年的专辑当中，这是学友哥首张的爵士专辑，连伯爵茶都能唱出英伦下午茶的优雅，他的声音呢更加是像陈年的酒，那是越品越有味道，尤其是爵士。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I'm too busy.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OK， 时间来到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我是你们的音乐搭子，这一时段进入到我们的车厢音乐哈，继续听歌。今天呢和各位带来到的这张歌单来自爵士乐，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张乐的《夏天的晚风》。
1: 七彩的霓虹照亮整条街，
0: 整个的前奏一响，仿佛夏天的晚风就吹到了耳边，连空气里面都飘着甜甜的味道。

OK， 今天呢，这张歌单呢，来自到好听的爵士乐分享哈，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午的时光，让我们也稍微的偷一点点的懒，来一场慵懒的相聚吧。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听歌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蔡琴的一首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叫做《晚霞》，来自到1996年金叶子一。天涯歌女这张专辑当中，那蔡琴的嗓音呢，就像是一杯温热的红酒，晚霞在她的嘴里也成。

OK， 好音乐继续和你分享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邓妙华的《你的背包》。这首歌曲呢，整体的感觉呢非常棒哈、啊，来自到他在2009年。绝妙风华2009这张专辑当中，歌曲的旋律很简单，但是非常动人哈，像背包里藏着的故事，每次打开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动。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听到这首邓妙华的《你的背包》。

OK， 在今天上午的音乐时间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这些好听的爵士乐，希望呢在这样的上午时光里面，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放松慵懒的感觉啊。我们这一时段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邓妙华翻唱到的爵士版本的《你的背包》。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食我粒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安时间在上午的11:40，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车厢音乐今天的歌单和各位一起来听好听的爵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赵可的怀念，来自到在2013年的赵可能性梦境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嗓音很特别哈，带有一点点老上海的韵味，怀念在他嘴里唱成了时光机的老电影。

OK， 我们继续听好听的爵士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南门路上》，来自2021年薛之丹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哈。Live 版的真实感，好像带你走在了南门路上，连街角的风都带着慵懒的味道。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8: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

0: 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三低一高的特点，三低即早癌诊断率低、五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化，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两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一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 50%。 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 80% 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
6: 水的话题八卦阵。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香水百合啊，这个歌词当中是暖暖暖春天的风，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说暖暖春天的风了，我们要说热热夏天的风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呢是4月初二，全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也愿大家工作顺利，一路好心情。好，那么新的一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一周的天气情况哈。说到这个天气，我觉得周末的天气呢，周六是时不时的下起雨，本身这个周日呢也会以为有雨，但整体比如说像我昨天主持一场活动哈，在龙川去到之后发现，哎，整个一上午都没有下雨，还真的是天公作美。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是要比前期明显的变凉了一些哈，所以如果说在未来一周要去这些地方的朋友，哎，记得还是要加上一件这个衣服要带够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局预计今天到后天我市仍然有降水的过程，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雨措施。其中呢，今天我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20到29度，刷新了一下实时温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9度，天气还是比较晴热哈，阳光特别的灿烂，一定要注意防晒。那么明天到后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8度。

我觉得喜欢表演或者是有做NPC兴趣的朋友哈，不妨来试一试。像我昨天就在龙川去主持的2026河源市中国旅游日活动暨龙川巡秦记NPC大赛启动仪式是在龙川的驼城学宫广场举行。那么这次的大赛啊，是面向全社会，邀请热爱传统文化、擅长表演互动的各界人士踊跃参与。那么根据安排呢，本次大赛的报名时间是从昨天正式启动开始到6月17号，一个月的 报名时间，复赛呢将会在7月份来举行，决赛定在8月份。届时呢，广大游客可以在穿越千年的实景互动中感受驼城古韵，领略河源风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1分，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我发现这个刘宇宁，很多的朋友是他的粉丝，那么我最近一段时间时不时看短剧会发现哈，短剧还特别喜欢用刘宇宁的歌曲，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寻一个你》。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

0: 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0: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3: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0: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3: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0: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3: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0: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时间来到2:19，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国家反诈中心 APP 最近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通过一键检测图片、视频、音频或文本中的 AI 生成痕迹，成为应对新型诈骗的核心工具。尤其是对识别伪造商品图、换脸视频等这些骗局呢，效果比较显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功能的核心作用与操作的流程。多模态 AI 痕迹检测支持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文件，系统的通过光线的这个分析、光影一致性、边缘细节异常、物理的逻辑错误，比如说像手部啊、机械这个手部畸变、材质失真等这些特征，3秒内生成风险

下载。2:21，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16号也就是周六的晚上哈，有两场赛事，我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16号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赛事火热开赛。那么咱们河源队呢是迎来主场首秀，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同一天晚上，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赛事举行，那么河源队呢是客场挑战揭阳队，最终以86-73战胜对手，取得常规赛第五胜，也占据了晋级附加赛的先机。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为咱们河源健儿加油呐喊助威。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根据市气象局预计，今天到后天我市仍然是有降水的过程，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雨的措施。其中今天我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天气的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哈，目前呢就是29度，天气晴好，阳光灿烂，一定要注意防晒。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8度。好的，那么在上周呢，有听友问哈，如何去购买黑绷带？那么今天呢，我又特别找了一个比较划算的啊，这个比较不错的，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尝鲜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啊。那么就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十缪中样，或者是白绷带日霜十缪中样哈，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您买一款，我们直接给大家配精致的礼袋打包好，直接再给您送一个哈，非常的体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很合适的。十缪的中样买一支，直接再送一支十缪的中样，到手呢也就是20缪，成粉价格只要259元。这个就特别适合如果说没有用过的朋友哈，想要来感受一下，但是又觉得十缪比较少，那不妨就入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福利，259直接到手是20缪，无论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哈，都是直接买10缪送10缪。大家平时去专柜买50缪正装的话哈，都是要大几千块钱的啊，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基本都是3000多块钱。那我们算一下，今天这个平均你要3000多，折下来一缪就要60-70块钱，哪怕是中样的10缪，算下来也要600-700块钱，对不对哈？便宜的都要500多块钱。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直接259元到手，合下来20缪，平均一缪只要12块多，非常非常的超值哈。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回复绷带两个字哈，因为今天给大家收集的是有这个小样和中样的组合，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并且下单。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哈，我们520的满赠福利只到5月20号当天哈，还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那大家要抓紧喽。

0: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上班的高峰期啊，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啊，这个黑白绷带的区别。其实顾名思义，黑绷带晚上用，白绷带白天用啊。这个白绷带呢，就是我们日间肌肤的一个防护了，能够有效的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抵御外界的紫外线啊、污染啊、干燥等各种的刺激，而且能够提亮肤色。那么黑绷带呢，它就相当于我们夜间皮肤的一个修护神器，像是隐形绷带一样的哈，就是你坚持用，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紧致，而且呢能够舒缓泛红暗沉，长期用能够让肌肤变得更加紧致有光泽， K 老的效果特别的明显。毕竟它是老版是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新版的话是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哈。我自己在用的是50%高这个玻色因的新版啊，确实你坚持用是能够感受到的，明显感受到自己皮肤的紧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缪中样买一支送一支的福利呢，到手是宠粉价259元，是有白绷带和黑绷带哈，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这个价格259元也是非常超值的，可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下午14: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9: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4: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5: I fell for you。
5: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各位好，我是骄阳。Angelina, baby, please.再次提示大家啊，根据市气象局的预计呢，今天到后天我市仍然有降水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雨措施哈。其中今天我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20到29度，这个天真的就是说变就变啊。像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是阳光灿烂，但这会儿呢虽然温度上升到了30度，可是天色已经是阴沉下来了哈，一种乌云密布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最近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8度。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其实从这个五一以来哈，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是特别的热门，很多朋友都看了，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好。那么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那么在5月17号晚上，也就是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亿元，继续创造票房奇迹。猫眼平台预测啊，这部影片内地总票房会突破14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在戛纳电影节亮相，并且已经是在15号晚上放映。那么一些海外发行商预约观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听说了电影在中国有现象级票房表现，因此产生了兴趣。有发行过多部中国电影的英国发行商啊，就当场表示会评估购买版权。其他感兴趣的片商呢，则是以东南亚公司为主，他们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华人群体当中能够引发共鸣。现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朋友是运动爱好者，无论是跑步还是骑行。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各位骑行爱好者来说一条不错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呢，铁路部门从5月19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哈，各车站之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来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是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么根据介绍呢，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2等车厢部分的座椅进行了一个适应性的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全面的正式推广，但是呢从明天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试点推出，相信未来对于骑行爱好者哈，全面的推广也是指日可待。今天开始啊，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的方便。首先呢，就是这个退税办理的手续它就更简化了。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呢，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去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如果说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啊。此外呢，海关代理机构也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其次，退税的办理流程它会更加的便捷。 2.0版的新政策将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是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那么可以在上海啊、四川等地离境来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呢这个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 统一至28天， 这将会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0分，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 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 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 我是焦阳，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词儿， 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高血压。 长期血压偏高， 除了遵医嘱之外， 要好好吃药， 那么经常吃一些家常的食物， 其实也能够帮助您血压更加的平稳。 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
1: 长期血压偏高， 除了遵医嘱好好吃药， 做好监测以外， 家常的食物也能帮助你的血压变得更稳定。 那么第一类呢， 就是富含钾的食物， 像我们知道的红薯、玉米、南瓜、土豆， 这些家常的粗粮，它的钾的含量特别的丰富，钾呢能帮助我们身体代谢排泄出去多余的钠，减轻我们血管的压力。那第二类呢，就是高维生素C的果蔬，比如芹菜、菠菜、红蒿这些绿叶菜，搭配一些苹果、橙子、柠檬， 它有充足的维生素C，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帮助你清理血管里的垃圾，软化我们的血管。 那第三类呢，就是富含叶酸的食物，像青椒、西红柿、胡萝卜，能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还能够降低我们脑梗、中风的发生风险。好，刚才呢，今天这个
0: 专业的医生跟大家分享了哈，如果说是像高血压的朋友想让血压稳定的话，首先就是可以经常吃一些高钾的食物哈，红薯啊、玉米啊、南瓜、土豆这一类的咱们非常家常经常见到的粗粮。 第二呢，就是高维C的果蔬， 芹菜、菠菜、茼蒿之类的绿叶菜， 再搭配上苹果、橙子、柠檬。 第三类就是富含叶酸的食物了哈， 青椒、西红柿、胡萝卜等等。 那么如果说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哈， 这个是要保护血管稳定血压的话， 不妨经常吃一吃。 好，依旧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今天特别给大家再上新到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中样买一送一的福利哈，也是非常的优惠，10ml的中样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你买10ml到手直接是20ml，宠粉的价格只要259元，非常的超值。 而且我看到有不少是我们的老粉啊，就是在我们的广电商城已经是购买过多次黑绷带的朋友，那其实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因为有黑绷带有白绷带，以往如果说一直在用黑绷带想要感受一下白绷带效果的话，不妨通过这次的宠粉价格来试一试啊。 那么买一支10ml的中样，直接送一支，到手是整整20ml，宠粉价只要259元，各位可以直接发送 绷带两个字哈，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 那如果说是已经用过很多次中样的朋友想要入手正装的话，同样可以发送绷带两个字哈，也是有几个选项，几个选择提供给大家。 那么白绷带呢，就是我们日间肌肤的防护盾了哈，能够有效的去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抵御外界的紫外线污染、干燥等这些刺激。那么黑绷带是很多朋友 一定是首选的这个贵妇面霜了，它是夜间肌肤的修护神器，像隐形的绷带一样哈，来给我们的肌肤上一层紧致的绷带，你深入到肌底，而且长期使用的话，你能够感受到你的 肌肤是更加的紧致有光泽，K老效果是直接拉满，毕竟老版是30%的玻色因，新版呢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含量哈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可以来买中样试一试，非常超值，直接买一支10ml中样到手 20ml 只要259元，非常的划算。回复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那么我们这次哈20ml 259元，直接是香港直邮，而且给大家配有精致礼袋，所以你要是想用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无论是自用送人都是非常 OK 的啊。那么提醒大家，我们520的满赠的福利哈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哈，我们是到5月20号当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满赠福利这一次也是空前的。那么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新鲜。
1: 好，看到有朋友问哈，是不是正品？那么我们的广电商城呢，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哈，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另外呢，这个有香港之忧，而且是有蚂蚁链溯源和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平安有声音，警徽有温度。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将走进一位扎根基层、深耕刑侦一线的青年民警，东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四中队一级警员曾新鹏。从派出所基层值守到刑侦大队攻坚破案，从2021年穿上警服到如今成为办案骨干，曾新鹏始终坚守办案一线，参与破获行政、刑事案件60余宗，抓获嫌疑人80余人，刑事破案率保持85%以上，成功找回迷失人员40余人，找回率100%，妥善处置多起敏感案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他藏蓝身影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一身藏蓝，一生坚守，从普通青年到人民警察，从派出所多面手到刑侦攻坚手，岗位在变，守护不变。我们先来听听曾新鹏的从警初心与成长历程。
3: 我从小就敬仰警察这份职业，一心向往惩恶扬善、守护平安，怀揣这份赤诚理想，坚定选择投身公安队伍。自入警以来，我先后在派出所、刑侦大队历练。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让我深入一线，倾听民情民意，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熟练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夯实了为民服务根基。调整到刑侦大队工作后，直面各类刑事警情与案件攻坚，工作标准更高，任务更加艰巨，也迎来了全新挑战。不同岗位的历练让我快速成长进步，侦查思维、实战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也更加明晰自身肩负的职责使命。今后我将始终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既心系百姓冷暖，又勇担打击重任，全力以赴守护辖区安宁。
2: 初心不变，岗变志坚，这正是新时代青年民警最动人的模样。刑侦一线，案件就是命令，民生就是责任。面对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入室盗窃案，群众反应强烈的盗窃土狗案，涉未成年人寻衅滋事案，还有嫌疑人零口供证据不足的难题，曾新鹏凭借视频研判、实地摸排、多维度取证，一次次啃下硬骨头。
3: 调整到刑侦大队以后，我主要负责侦办盗抢交、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查找迷失人员、未成年人送教、资深案件侦办、敏感案事件处置等工作。从警以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乡镇盗窃工厂财物的刑事案件。该案的侦破难点在于乡镇监控设备覆盖率不高，作案人员的行踪隐蔽，作案过程会躲避监控，作案时大多选择深夜，销售赃物使用现金收款，反侦查意识极强， 而且现场有效线索少，初期调查取证难度极大。嫌疑人被抓获后，面对审讯一直存在侥幸心理，始终拒不认罪，部分直接证据也不够完善。面对这一困境，我没有急于审讯突破，而是沉下心梳理全案细节，多方走访摸排固定旁证，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反复通过视频图像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逐步完善完整证据链条，坚持用客观事实与扎实证据说话，层层梳理逻辑，逐项核对疑点，循序渐进打消其心理防线，最终依靠完备的间接证据形成闭环，成功突破案件僵局，最终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嫌疑人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最终如实交代犯罪的过程，确保案件依法顺利办结，切实维护了法律威严与群众切身利益。
2: 视频追踪，蹲守布控，精准取证，秉公办案，每一起案件告破都是对群众最好的交代。刑警既有打击犯罪的铁骨，也有服务群众的柔情。40余名迷失人员平安回家，多起自杀轻生、非正常死亡敏感事件稳妥处置。在执法办案中，他始终把群众安全、未成年人权益放在心上。
3: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小孩，因与家长发生矛盾后，在深夜离家出走，扬言轻生。家长自行寻找未果后报警求助，接到警情后，我迅速开展查找工作，一边细致调取沿途监控视频进行研判，一边深入周边区域实地走访摸排，连续奋战直至凌晨3点，成功找回走失的小孩，及时化解风险，安抚其情绪，并做好心理疏导，妥善地将小孩安全交至家人身边，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相拥的画面，内心满是温暖与欣慰，也更懂得这份守护的意义。
2: 案件有大小，守护无小事，刚正执法与温情服务在曾新鹏身上完美融合。从警以来，曾新鹏严守纪律，严谨细致，2023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获评优秀，此次拟申报个人3等功。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面对未来他又有怎样的期许？
3: 我始终牢记队长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16字总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理每一起案件，依靠坚定的从警信念，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为民初心坚守办案底线。2023年度获评考核优秀，2025年度荣立个人3等功，这份荣誉既是组织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倍加珍惜，更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支撑我扎根刑侦一线的是守护辖区平安的责任与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今后我将继续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工作，锤炼业务能力，严守纪律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全力打击违法犯罪，用心守护群众安宁，以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使命。
2: 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相信曾新鹏将继续在刑侦岗位上履职尽责，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平安无声，守护有痕，曾新鹏只是河源公安千千万万民警的一个缩影，正是无数藏蓝身影的日夜坚守，冲锋在前，才换来万家灯火，岁月静好。感谢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8了。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你看一个做了星星，我的背。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3: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哇，
11: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准点收听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同时呢也是农历的4月初二，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虽然说周一呢总是带着一点小忙碌，但是呢我们要保持好心情。那么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当然距离咱们的期待的周五还有4天，再坚持坚持，周末就在前方。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鱼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全国天气呢不太平静，中东部地区呢正经历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从山东、安徽、湖北一直到广西、广东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局地呢甚至出现了大暴雨，并且还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前往北方旅行的朋友或出差的朋友呢要格外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咱们广东本周的天气。本周广东的可以说是雨水呢唱主角儿。今天到周三，粤西、珠三角和粤北市县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或大暴雨。周四到周五，大部分地区以雷阵雨为主，局地呢还会有大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4度到31度之间，湿度呢还是比较大的，体感呢会有一点点闷热潮湿。本周前期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降雨呢较为频繁，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开容易积水路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计，今晚河源市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22到28度。那么今天呢是吹着南风，较为轻微，湿度呢比较高，整体来说呢天气还算舒适。晚高峰下班路上呢，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总之，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2: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陪大家走一段温柔的路，从清晨的唤醒到青春的回望，从人海的相遇到追梦的勇气，最后回到最纯粹的美好。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谁的青春里没有周华健的声音呢？温柔又有力量，就像每天清晨最准时的问候。整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就是像阳光透过窗户轻轻把你叫醒，提醒我们新的一天值得期待，平凡的日子呢也藏着小美好。就让这首暖暖的老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

电话的清晨的问候，是不是瞬间被拉回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呢？说到无忧无虑，谁能忘记17岁呢？那是最莽撞、最真诚，也最闪闪发光的年纪。接下来这首呢，就是齐豫的《17岁》。齐豫的声音呢，自带仙气的，把17岁的青涩、憧憬和小迷茫，唱得清澈又动人。而那时候的我们呢，以为未来很远，梦想很大。回头再看，17岁的每一刻，都是再也回不去的宝藏时刻。致敬我们永远的17岁。

17岁的梦还在心里，一转眼呢，我们就走进茫茫人海，人来人往，相遇别离，谁不是在人海里找自己，找牵挂呢？这时候一定要听听张信哲的《人海》。情歌王子在当年果然名不虚传，他一开口就把人海中的孤单、思念和坚守唱到了心坎里。我们在人海里奔波，在人海里牵挂，也在人海里慢慢懂得珍惜每一次相遇，释怀每一次告别。这首《人海》唱给每一个在人海里认真生活的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杨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0: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咽久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2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身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1: 和 园，新文明。
1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3: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4: FM 97.8。
13: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忙了我的听，你怎还不来？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发丝，守候着你的一切。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林忆莲的声音细腻又有力量，歌里说的是不管有多少风雨，心里呢总是有一束光，那就是我们飞的理由。为了梦想，为了热爱，为了成为更好自己，不用怕飞得高不高，只要记得为什么开始飞翔。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飞翔的理由。

飞过山海，走过人海，兜兜转转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都是心底的那份纯真。这首歌呢，来自伍佰《纯真年代》。伍佰的歌总是那么直白滚烫，带着最朴素的真诚，而这首歌曲呢，唱的是年少的热血，是不曾被磨平的棱角，是不管走多远都不忘最初的自己。生活或许呢教会我们成熟，但愿我们永远守住心里的纯真年代，永远热烈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在河源客家菜里有一道菜，香气能够飘满整条巷子，皮脆肉嫩，咸香入骨，冷吃热吃都入味儿。它就是东江盐焗鸡，东江菜里的鸡中之皇。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美食寻味河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盐焗鸡的故事

始于300多年前东江流域的盐场。古时候盐珍贵，盐工为了让鸡能够久存不坏，发明了盐焗，把整只鸡处理干净，用盐擦遍全身，裹上砂纸，埋进炒得滚烫的粗盐里，不用一滴水，靠盐的热度把鸡焗熟。这样做出来的鸡久放不腐，咸香入骨，越嚼越香。后来盐商宴客，厨师把这一做法改良，成就了宴席名菜，一路流传至今。盐焗不仅仅是一种烹饪方法，更是客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善用本地资源的生存智慧。制作正宗的东江盐焗鸡，三样东西不能少：本地走地鸡、粗海盐、慢火耐心。鸡必须是河源本地的散养走地鸡，吃的是杂粮、虫草、山泉长大，肉质紧实，脂肪少，皮儿黄肉嫩，自带鲜甜。盐选择粗海盐，颗粒大，受热均匀，咸味醇厚，没有细盐的尖锐感，做法全靠耐心。整鸡洗干净沥干，用盐内外擦匀，腹腔内塞上葱姜八角，用砂纸紧紧包裹，再包上一层素纸，防止盐粒进入。大锅烧热，下粗盐，炒到盐粒发红，热气腾腾，把鸡埋进去，小火慢焗1.5小时，让盐的热度慢慢地穿透鸡骨，把肉香、盐香、药材香全部锁在里面。盐焗鸡走进市井，登上宴席，最终成为客家最高待客礼遇。它的诞生藏着客家人最硬核的生存智慧：极简、务实、耐苦、守真，不靠条件，不靠环境，只靠双手与耐心，把最朴素的食材做到极致。盐焗鸡更是客家人性格的味道，内敛、坚韧、有风骨，不外露，却越品越香。在河源民俗里，盐焗鸡代表着体面、团圆、吉祥，贵客上门必须有盐焗鸡，游子归家必定有盐焗鸡，过年过节更少不了一只完整金黄的盐焗鸡。整鸡上桌，象征着圆满、完整、阖家安康，它是热情，是尊重，是客家人最厚重的表达。它的颜色是最动人的琥珀金，温润透亮，油润而不腻，光亮而不俗，不深黑，不惨白，不艳红，是自然焗出来的本色。灯光之下泛着柔和光泽，像阳光晒过的麦浪，像秋日丰收的颜色，一眼望去便心生欢喜，食欲安稳。它的香沉稳绵长，穿透力极强，盐香干净纯粹，肉香自然本真，没有多余的杂味，香气不冲鼻不浓烈，却能够从厨房飘到巷口，从巷口飘进人心。那是山野走地鸡的清香，是粗盐赋予的厚重，是时间慢焗出来的沉香，闻上一口便知是正宗的客家味。它的味道
皮脆肉嫩，骨香味儿。

0: 浓，第一口是咸香，干净利落，不齁不咸。第二口是鲜甜，鸡肉本味的慢慢释放。第三口是回甘，越嚼越香，香入骨髓，肉质紧实弹牙，汁水饱满，不柴不硬。它不靠调料夺味，只凭着食材说话，这是味道的最高境界，本真自然，长久难忘。它的整个形态完整端庄大气，整只鸡形态饱满，骨肉均匀，不碎不烂，肌肉紧致，手撕之时骨肉相连，纹理清晰，充满了力量感。它的形态像客家人的品格，沉稳可靠，有担当，不浮夸。一只盐焗鸡便是一桌宴席的底气。盐焗鸡藏着客家人的过去，也温暖着客家人的现在。粗盐藏岁月，一鸡见本心，一口入魂，一生难忘。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下期我们将继续寻味河源，走进更多客家美食背后的故事。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978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4: 978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4: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4: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3: 哇，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0: 今天呢来到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今天呢距离2026年端午节呢还有32天，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27天。今天呢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心肠不坏，八戒八戒儿。
0: 2026年世界啊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则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呢设在呼和浩特，全国多地博物馆呢推出免费或优惠活动。像呼和浩特呢七大文博场馆呢延时闭馆到6点，而五塔寺博物馆呢开设星空夜唱。而北京的像国家动物博物馆以及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等免费开放，部分的特展需要购票。上海呢则是科技馆实施参观票呢半价。鄂尔多斯呢则是博物院呢推出古埃及特展，开放时间呢延长至晚上9点半。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山野之约。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呢？我们一起来河源大龟山徒步吧。5月24号，没错，就是5月24号，本周日，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正式启幕。目前报名还在进行当中，截止时间到5月22号。这是徒步的新线路首发，野趣沟到好汉顶15公里。15公里的秘境路线呢，步步都是风景，起点在野趣沟，藏着北回归线上最鲜活的秘境。而奔赴大桂山的好汉顶，解锁原城之巅的壮阔，来看野鸭湖的碧波荡漾，将山野灵气尽收眼底。
1: 无论结局会如何，
0: 在1056米的桂山之巅，你我顶峰相见，抬眼的是天际辽阔，低头见的是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在群山之间。全程15公里的路线，

欢迎年龄在八岁到六十周岁，身体健康，没有不适合较强户外运动的这个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哈。活动报名成功的寄送像主题的纪念奖章，活动当天野趣沟景区的门票，以及防晒遮阳帽，还有呢5月24号活动当天的专业户外的保险费用，活动能量补给、沿途补给和后勤应急救援力量安排等，还有包括起点和终点会场及沿线的布场。那么活动路线终点返回起点是有免费接驳车的。5月24号星期天，我们相约在野趣沟到桂山的15公里的徒步，山野寻趣，尽然丽色。如果您还想报名，你可以直接来联系何小友，13829373383，13829373383，13829373383。

0: 好，我们嫦娥，嫦娥说在天河城门口哈、啊，天河城门口往东江首府方向最左边车道啊，有交通事故。天河城门口往东江首府方向最左边车道呢有交通事故，天河城的门口哈、啊、往东江首府方向最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
1: 重圆，爱在公元前，爱在岁岁年年，约好每天都要见。
0: 下雨了吗？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在追求品质和时尚的道路上的瑞士名表呢，一直是众多啊喜欢表的啊表迷心中的一个梦想之选。那现在的一个绝佳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呢盛大开幕了，让河源的朋友们呢不用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以超低的价格拥有高品质的瑞士名表。此次呢展会呢汇聚了众多的知名品牌，为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购表盛宴。
1: 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
0: 就会开始。本次展会呢将在5月19号呢这个正式启幕，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开启。届时像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伊波路、诺贝尔、格林、罗马和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的名表将一站式的直达河源。这也就意味着河源的市民们呢不用再为了购买心仪的瑞士名表而四处奔波，也无需通过代购等复杂渠道，在咱们自家门口就能够轻松选购自己喜欢的手表。展会的举办呢，不仅仅是为大家提供了便捷的购物方式，更重要的是呢，它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让价格一降到底。平时呢，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到两到三个品牌的名表。这对于就是一直渴望拥有瑞士名表，但是又因为价格而望价格而却步的朋友来说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此次展会呢涵盖了男士手表、女士手表、情侣对表和大金表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无论是商务人士、时尚达人亦或者是情侣，都可以能够在展示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手表。而此次瑞士名表展的是最大亮点之一呢，就是超低的折扣，2.5折抢购瑞士名表，这样的优惠力度呢在平时是非常难遇到的。比如说像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呢就有11920元，而直销价呢是现在是

一些名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的质量和售后的保障。此次呢，咱们2026年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呢，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为消费者呢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展会呢由媒体全程质量监督，确保每一块手表都是正品行货，同时呢所有手表都享受全国联保服务，让消费者呢在购买之后呢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发现购买的手表呢是假货，主办方呢承诺假一赔十，这充分的体现了主办方对于产品品质的自信和对于消费者权益的重视。5月19号盛大开启，开业呢就惊喜不断，除了超低的折扣和品质的保障，此次展会呢在开业期间呢还为消费者准备了三重惊喜。第一呢是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惊喜之二呢是情侣表折上折，惊喜之三呢是消费满5000元就送瑞士包一个。此次的首届啊，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的活动时间是5月19号到5月31号，为期12天，啊，还为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参观展会，挑选自己心仪的手表。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呢，无论您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都可以前往展会现场慢慢挑选。而且呢，展会每天开放时间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确保咱们消费者能够在方便的时间内前往参观和购买。活动地点呢，就是在源城区裕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那这里呢，交通更便利，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啊，方便消费者的前来，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能够轻松到达。而且呢，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呢，作为一个知名的地标性建筑呢，很容易找到。那消费者朋友们呢，可以提前规划好行程，在活动期间呢，前往展会现场，开启一场精彩的购表之旅。5月19号，欢迎大家来到河源广播电视台，让我们相遇在这样一场名表展销会当中，来购买您心仪的瑞士名表。

0: 1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唱客家文化微短剧《南迁》5月18号呢，就在今天重磅上线，可以登录抖音、红果或番茄三大视频平台，全网温情献映，邀您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客家文化之旅。身上还裹着烂泥巴。该剧呢是跟着微短剧游河源创作征集推广活动的扶持作品，由广东霍先锋旅游景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理工学院联合出品，经过多天的紧凑拍摄，跨越广州、河源两地取景。这部剧短剧呢共计45集，通过双线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从现代看古代、从现代忆古代的故事情节。年轻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听闻老辈人讲述客家先祖南迁的艰辛历史，有感而发，回到学校之后呢，立志要让当年的历史重现，通过舞台剧的方式讲述给更多的人来听。古代线呢，则是以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为背景，讲述邓大人一家为了避战乱被迫离开中原，一路南迁的悲壮历程。而在途中，他们历经饥饿、追兵、盗匪与生死抉择，最终邓大人以牺牲亲子的沉痛选择保住侄儿，使家族血脉得以延续，并且在岭南龙川扎根，展现客家先民背井离乡、守护血脉、坚韧传承的精神根魂。想要看这部短剧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您的抖音，或者是咱们那个红果视频，或者是番茄视频三大视频平台搜索南迁。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三轮呢震撼落幕了，九场比赛场场都是大片，29个进球粒粒皆精彩。5月23号到24号，粤超第四轮燃情接力，而球票的预约今天啊下午的2点已经开启，全新对决呢是不容错过的。如果说你也想看粤超比赛，那记得去预约购票。那么唯一的预约渠道呢，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哈，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当然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或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小程序。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到鲨鱼，安全安静。
1: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哇，好漂亮啊！
1: 后面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不管旅程是否接近尾声，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山海之间的全力以赴，将会变成我们彼此的美好回忆。九七八的五月也是你的五月，以声之名，让快乐常伴。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视线关注发生在五月六号啊，就是这个月啊，不是在河源，在韶关。五月六号上午呢，韶关交警呢在某路段呢开展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期间呢，廖某驾驶粤 R 的电动两轮的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头盔，行驶到某路口时，遇到执勤员检查，竟然闯红灯冲卡，拒绝检查。还可以说无证驾驶、逆行加闯红灯加不戴头盔，可以说是危险的 buff 完全叠满。随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呢依托智慧警务平台迅速锁定该涉事的车辆驾驶人、行驶轨迹等关键线索之后呢，民警立即上门依法传唤摩托车的驾驶人廖某接受调查处理。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发现，廖某涉嫌无证驾驶，而当天他骑这个驾乘的两轮的摩托车还存在逆向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针对上述的违法事实，依法对于廖某合并作出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相关的法律普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44条之规定，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且让行人和优先的通行的车辆先行。第51条之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该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无牌无证驾驶是摩托车最常见的违法行为之一，不少两无摩托车驾驶人呢，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在路上横冲直撞，随意变道，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而部分驾驶人呢，由于技术生疏，遇到突发情况，往往呢会因为处置不当而发生事故。同时呢，由于无牌无证，个别驾驶人缺乏对于法律的敬畏，违反交通规则的几率呢大大增加。还有部分驾驶人不按时给摩托车年检，车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却还在路上行驶，十分危险。再次呢，要提醒大家，特别是摩托车驾驶人应该按照规定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牌照，按时年检。此外呢，酒后驾驶摩托车危害同样很大，达到醉酒驾驶标准的同样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另外呢，一个危险点呢是不戴安全头盔。因为摩托车稳定性能呢相对来说较差，安全性能较低，在该高速行驶的时候呢，特别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行驶，一旦发生碰撞，摩托车的乘坐人驾驶人常常会抛出去。那么撞击之后呢，人的头部呢受伤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前额被碰受伤，那么当中呢会伤害后脑，二呢是后脑直接着地，直接伤及脑部。但如果说驾驶人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头盔，许多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说，不管您是骑乘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都应该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行其道，遵其序，守其规，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路，务必依规守法。如果说遇到交警依法检查时主动配合自觉接受，千万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试图以冲卡、逃逸等方式逃避责任，最终只会加重违法情节，追悔莫及。好，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来到了5月19号，终于转阴天，23到28度。周三5月20号，终于转雷阵雨，23到29度。周四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周五雷阵雨。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费阳，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3: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埋无情洞。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正。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初相见，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只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悦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悦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和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黑。

2002年4月12号，29岁的阿杜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在那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阿杜沧桑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也缔造出了许多阿杜风潮，成为当年华语音乐的情歌天王。而这首《天黑》呢，是由林秋离作词。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所以说在歌唱的时候呢，也流露出了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呢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的听者。因此呢，该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这一部分。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天黑》。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阿杜2002年离别。原本这首歌呢是作者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一首歌，但是呢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没有想到阿杜呢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之下，面对感情生活的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特别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阿杜把离别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出色，这首歌呢描绘了生活中的别离和成长，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

0: 完了。人在爱情中不免都会像个小孩，执意不让，动则哭闹。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与宽容，令人动容。而这首歌呢，更是林秋离和黄中原老师在2000年就已经创作好的压箱宝之作。
1: 心乱了，
0: 在2002年推出，也是不负众望。阿杜在这首歌中用他孩子般的纯真的视角看待爱情，展现了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978为您推荐《你就像个小孩》。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自我束缚的痛苦。歌词中，他一定很爱你，爱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击心扉，揭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困惑与牵绊。歌曲呢，深刻地探讨了看似于坚强男人在感情中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与反思，带给听者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鸣。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我多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2年，坚持到底。2002年，阿杜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业转行当歌手之后，生活和阅历呢令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阿杜性格本身比较内向，比较宅，话很少，骤然之间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和媒体，心理上呢适应不过来，导致他那段时间也很容易抑郁，变得不爱说话，因而作词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了这首《坚持到底》。在这首歌中呢，阿杜继续着 R&B 的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感情，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般的歌词打动了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阿杜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2002年《思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阿杜早年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他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诸多辛酸。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而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思夜"这样的用法，给人印象深刻。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1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澄庆，《情非得已》。提到情非得已，就不得不提那部经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作为该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温柔，歌词也非常深情，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隆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她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1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新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

着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97.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

0: 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0: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白蛇传。传说在南宋时期，浙江杭州附近的深山之中，有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白蛇。1000年前，这条白蛇还是峨眉山下的一条小白蛇。一天，小白蛇正在树林中爬行嬉戏，被捕蛇的老头捕到，正准备取蛇胆。吹笛子的牧童看见了，请求老头放过小白蛇，还送给老头果子吃。于是捕蛇老人就把小白蛇放了。就这样，小白蛇得救了。这个小牧童正是杭州城里药铺伙计许仙的前世。为了报答小牧童的救命之恩，白蛇和他一起修炼的青蛇幻化成人形，白蛇叫白素贞，青蛇叫小青，两人以姐妹相称，来到西湖，一边游玩，一边寻找救命恩人许仙。此时正值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许仙来到西湖河畔为父母扫墓，与白蛇恰巧在西湖河畔的断桥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白素贞以身相许，与许仙结为夫妻。婚后不久，许仙将白素贞带回家中。许仙的姐姐和姐夫见到白素贞都很喜欢，对她非常满意。不久，小两口开了一家药铺，叫保安堂，专门治病救人。白素贞利用法术治好了很多患者的病，而且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为保安堂带来了名气与声望，也为许仙和自己博得了好名声。百姓们都称白素贞为白娘子，许仙对白素贞更是钦佩有加，两人你敬我爱，和和美美。有一个叫法海的和尚，是镇江金山寺的住持，他拥有法力，并知道了白娘子的来历，认为这里是佛家圣地，容不得妖孽在此栖身。于是他便借化缘来到保安堂，挑拨许仙和白娘子的关系。许仙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娘子会是白蛇精变的，法海便苦苦相劝，并将一包雄黄交给许仙，让许仙在端午节这一天将雄黄放在酒里给白娘子喝下。端午节这天到了，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果然变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蛇。许仙吓得晕倒在地，魂飞魄散。为了救活相公，已经有了身孕的白娘子经历了千难万险，从蓬莱仙岛上盗取灵芝仙草，才把许仙救活过来。可是许仙病好以后，又被法海哄骗，许仙上金山寺还愿，却被法海关了起来。白娘子找不到许仙，后来得知许仙被法海软禁，便上金山寺要人，请求法海放了夫君。可是法海哪里

0: 放人出来，他还一心想着要除去白娘子这个妖孽呢。无奈之下，白娘子便和小青一起施展法术，发动虾兵虾将将河水倒流，顿时掀起滔天巨浪，湖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漫过金山寺了。法海连忙脱下沙袈，变成一道长堤，将水挡在寺外。后来由于白娘子有孕在身，体力不支，根本斗不过法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没有找到许仙，白娘子只好带着小青回到了杭州。原来在混乱中，许仙早已离开金山寺，逃回了杭州。不久，白娘子和许仙在西湖河畔的断桥再次相逢。小青恨许仙听信法海谗言，对姐姐负心。她一看许仙走来，便拿起剑刺了过去。白娘子虽然也责备许仙轻信了法海的话，但白娘子还是拦住了他。许仙看白娘子对自己如此情深意重，非常内疚。由于白娘子即将分娩，许仙便带着白娘子和小青一起来到姐姐的家里住了下来。不久，白娘子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就在一家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庆祝满月时，法海手持降妖金钵匆匆赶来，不由分说就将白娘子收入金钵，压在雷峰塔下，并且宣称雷峰塔倒之时，白素贞才会重见天日。白素贞被收走后，许仙心灰意冷，把孩子留给姐姐抚养，自己则去金山寺当了和尚。小青看姐姐被压在雷峰塔下，非常伤心，她又回到山中继续修炼，想着有朝一日救回姐姐。后来她法力大增，终于推倒了雷峰塔，救出姐姐白素贞，一起升天。法海被小青打败，无处容身，只得躲进螃蟹壳里。后来人们吃螃蟹的时候，剥开了它的贝壳，就会看到里面有个蜷成一团的秃头和尚，据说那就是法海。
1: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训练孩子的想象力，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培养孩子对生活的情趣，让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世界，认知自我。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世界。中华故事会，我们一起通过故事探索世界，体会人生。
0: 采桑娘。南宋时，北方有位王秀才，长得相貌堂堂，又满腹才学，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死爱面子又骄傲轻狂。有一年，王秀才去京城临安赶考，途中不小心丢了行囊，一分钱也没有了。可是他宁肯饿死，也不肯去讨一口饭吃，实在太饿了，他便在没人的地方偷点野果子充饥。一天，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抬头却看见前面有一片桑林。一想到满树的桑葚，他馋得直流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赶忙跑了过去。 果然，紫色的桑葚挂满了

枝头，他看四下没人，便折下一根桑枝，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忽然，他听见树上有动静，抬头往上一看，只见一个采桑姑娘坐在树上，笑嘻嘻地望着自己。王秀才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他转念又想，反正已经丢脸了，不如戏弄戏弄他，大家一起丢脸，他也就不会笑话我了。这样一想，他便吟了一句：南枝窈窕，北枝长。采桑姑娘一听，知道秀才想拿这句诗来打趣自己，便不紧不慢地答道：秀才肚里已绝粮。王秀才被揭穿了底细，顿时张口结舌，转身就要离开。采桑姑娘笑嘻嘻地吟道：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听了没有答话，继续朝前走去。可是几口桑葚根本顶不了饿，他看到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村庄，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要去讨口吃的。可是他走过了一户又一户人家，还是开不了口，一直到走出了村子，他才停住脚步，不知道是该回去讨饭吃，还是继续向前走。当他犹豫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提着篮子走了过来，他竟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儿。他拦住老头说：老大爷，能给点吃的吗？我……秀才还没说完，老头就打断他说：不行，我篮子里的饭菜和酒是要拿去给先生的，请他帮我认几个字儿呢。王秀才一听乐了，他把手一伸说：把你的饭菜和酒通通拿来，我帮你认。老头怀疑地看了一眼王秀才说：你行吗？要不你先看看，如果你能认得出来，我就把饭菜拿来给你吃。王秀才大手一挥，自信满满地说：免了，天下没有我不认得的字。老头看王秀才如此自信，便说：嗯，那好吧，饭菜先给你吃，可你如果认不出来，就得听我的安排。王秀才很快便将饭菜吃个精光。随后老头将纸团递给王秀才，王秀才一看，脸涨得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老头得意地笑着说：念不出来了吧，那你可得听我安排了。说着，老头从袖子里摸出一块四五两重的银子，塞给了王秀才说：你拿着银两赶考去吧。原来这张纸上写的是一首诗：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肚里已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王秀才这才知道，原来老头是采桑娘安排的，心里又惭愧又感激。有了采桑娘的资助，王秀才顺利地到达了京城。他一路过关斩将，考到最后一关。这一关，皇帝要亲自出题考状元。皇帝让人拿出一个盘子，掀开上面的井盖，盘子里滴溜溜滚着一颗龙眼大的夜明珠。皇上对大家说：这是一颗九曲明珠，它中间穿丝线的眼儿在里面拐了九道弯，如果谁能用丝线把它穿过去，就是金科状元。王秀才心想，这采桑姑娘真有远见，竟然知道皇上出的考题。于是他走上前去说自己可以。
皇上点头应允。

0: 他拿了一根绣花针穿了丝线，又拿起钳子，啪的一声把绣花针折得只剩下针鼻。大家一看，这绣花针短了，可它不会拐弯呀。这时只见王秀才让身边的一个太监去拿一样东西，太监一会儿就拿来了，原来是一块磁铁。王秀才把磁铁放在地上，将穿着丝线的针鼻放进九曲明珠的眼里，拿着九曲明珠在磁铁上来回旋转晃动，丝线不一会儿便穿了出来。原来王秀才听了那首诗，便一路琢磨怎么才能将丝线穿过九曲明珠，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没想到竟然派上了用场。王秀才成了金科状元，为了感谢采桑姑娘，他骑着高头大马，让侍从带着1000两银子去找他，想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并没有求助他，就把九曲明珠穿过去了。可是他来到那个村子，没有找到采桑姑娘，他不甘心，又带着侍从去桑林里找，也没有见到采桑姑娘，却找到了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南枝窈窕北枝长，秀才得中状元郎，九曲明珠虽穿过，可知九曲出我掌。”王秀才一看，怅然若失，这才有所顿悟，原来连九曲明珠都是采桑女的安排，那她一定是仙女下凡呀。他再也不敢高傲自大，卖了那匹高头大马，将1000两银子捐给这个地方，在这里修了一座九曲桥，起名状元诗。此后他变成了一个谦逊虚心的人。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九色鹿。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头鹿，它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它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一天，九色鹿正在河边愉快地吃草，忽然听到河那边传来阵阵呼救声，它赶紧跑过去。原来是有个人掉进了河里，只见那人拼命挣扎，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九色鹿不顾自己的安危，纵身跳进汹涌的河流里，用自己的脊梁拖住那个人，把他救上岸来。那个人得救后，跪在九色鹿跟前说：“恩人呐，您救了我的命，我无法报答您，就让我留在这儿，每天给您割草打水吧。”九色鹿摇了摇头，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住在这儿。”“好的，我发誓，我绝不告诉任何人。”说完，那人就回去了。一天夜里， 这个国家的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一头浑身上下有九种颜色、鹿角像雪一样白的鹿。国王心想，要是我能得到这只九色鹿，该多好啊！于是他派人贴出告示，说如果谁能找到九色鹿，就封这人做大官，并赐千金财富，让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有谁见过九色鹿呢？又有谁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就是九色鹿救过的那个人。那人看到皇榜后，内心很是纠结。九色鹿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九色鹿的住处说出去。但是他又想，如果我告诉国王了，我就会做大官，拥有千金财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日子也太美好了吧。那人终于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他跑到皇宫向国王报告说，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国王非常高兴，立刻带了大队人马跟着那个人朝九色鹿住的地方奔去。这时九色鹿正在河边吃草，忽然看到很多人向他包抄过来，心想，不好，肯定是那人将我的住处泄露出去了。他连忙撒腿就跑，可是国王的兵马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了，几个士兵正在撒开一张巨大的网，想要网住他。九色鹿一看形势不妙，镇定地对众人说，你们别枉我，我要见国王，我有话对他说。国王摆了摆手，将正要撒网捕捉九色鹿的士兵暂时停了下来。九色鹿来到国王跟前说，国王，是谁告诉您我在这里的？国王指着那个人说，是他。九色鹿非常愤怒说，怎么会是他？有一次他掉进河里，是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从河里救了上来。他曾经对我发过誓，绝不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国王听了非常生气，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来人，把他扔进河里，不准任何人救他。九色鹿听了却说，国王陛下，虽然他忘恩负义，但我还是希望您能饶了他，因为我既然冒死救过他，就不想他因我而死。国王对九色鹿心生敬畏，他相信这是一只神鹿，于是叫士兵们把九色鹿放了，又下了一道命令，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九色鹿。那个忘恩负义的人虽然侥幸逃过一劫，却成了众人指责唾弃的人，最后他羞恨交加，很快郁闷而死。而九色鹿呢？他在美丽的森林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盒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憋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